下降哎，因为不不不努力啊，所以我们是担心，那个嘛不担心我们，因为这边担心我们是啊，这边担心我们，我下一星期，你像你像我要一个大奖是耶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因为是这样，是这样的，咱们上飞机，那就大奖。

吧，一般就是有，不是有国家比较紧，如果你要比较紧啊，你也是在，你也是在，因为你那是国家，或者是国家，或者你那是那是谁？我跟他对话的来，他对话跟他认识，然后认识，因为你是你，不管你妈写的吧，你他一些东西，他就写。